بيساك باسي دقيقة حياتي مستعجل لوين وين لسه التوم باسي On est bloqué dans le passé, passé, passé, baby ça passe. T'as eu à haïr, t'es

时间滴滴过，明仔阮就要离开啊！你敢知影？今暝这阵雨落伫阮的心中，已经几啊年啊？一滴，两滴，三滴，日子滴滴过，想着你，阮永远都放袂开。看着你，阮欢喜；看无你，阮稀微。一滴，两滴，三滴，目屎滴落来。明仔载，阮就要返来台中，我袂等你。不过，我若看到你，我会足欢喜，我会足欢喜。